0: 那很多这种婚礼的场合啊，都会找他去拍照啦，嗯哦、就是他突然变成婚礼摄影家跟婚礼这个歌手，还有婚礼乐手这样子、嗯。那对他来讲，他就突然觉得自己的生命其实是很有价值跟意义的。嗯、所以如果能够找到自己真正喜欢又能够做，那认识自己的长处的时候呢，其实对自己的未来，对自己的生命都有很大的帮助跟价值。
1: 嗯，认识自己的一部分也是你要懂得爱自己。不过讲到这个爱呀，好，到底是什么样的爱呢？我爱我自己，那爱的定义又是什么呢？
0: 哎，蛮困难的。
1: 蛮困难的，因为每个人对于爱的定义好像不一样。
0: 是。
1: 好，但是呢，接下来跟你分享的这一首歌，好，我想你也可以想想这种爱的定义。
0: 啊，这是圣经的定义了。
1: 圣经的定义了。
0: 哎、
1: 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基督世主的这一首《爱的真谛》。
2: 爱。

0: 您所听到的是基督世主的爱的真谛，也是出自于圣经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13章里面的经文。我们是希望爱的，我们是渴望爱的，
1: 对，
0: 被爱的感觉真的是很好，能够去爱自己所爱的人也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有一部中国的动画电影叫做《白蛇传起源》呢。
1: 哎呦，
0: 在介绍这部电影的导演呢，他就说他希望在这个剧情的铺排上，想要呈现表达的是一种理想的爱情。应该说他希望能够借此表达人们心中的一种渴望。渴望什么呢？渴望爱总是能够超越些什么东西。
1: 可是他知道他要表达的那个东西是真实存在的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他所表达的那个爱是否是真理的爱呢？不太确定。
0: 是的，但在这部里面呈现的是一种类似生死不渝啊、生死与共啊、生死相依这一种类型的爱。
1: 是，那也是听起来蛮好的啦。
0: 但是呢，就像前面所说的，每一个人我们所渴望的爱的方式、爱的形式可能都是不太一样的，
1: 有的时候对爱的定义也不一样了。
0: 那因为每个人对于爱的定义不一样，到底什么样的爱才是真正的爱，我觉得就是会很不一样的结果，那很多的伤害也在当中就产生了。
1: 是，
0: 那么神的爱呢？神的爱到底是什么样的爱呢？
1: 还真是难以解释啊。不过总的来说啊，就是简单一句话，神的爱要表现在哪里呢？就是表现他让他的儿子为我们死。这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所以基本上上帝爱我们有多深，上帝对我们的爱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爱，其实在圣经里面

0: 告诉我们，就是我们看耶稣基督，我们就知道了。上帝用他儿子的命来换我们的命，因为我们可能会死在过犯罪恶中，我们可能需要承受那无穷的刑罚，可是因为上帝爱我们，所以他让他大能的儿子替我们承担这一切的痛苦跟刑罚，使我们生命在最后末后的时候不会受到这些无穷刑罚的痛苦所折磨，所以我觉得上帝的爱是比较特别的方式，
1: 没有人可以取代，或者是没有人可以做到的，
0: 没有错。
1: 那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讲到的就是说，如果你要爱别人，你要先爱，懂得爱你自己，但是圣经里面有一段经文说，我们爱是因为
0: 神仙
1: 爱
0: 我
1: 们，这当中是有什么不一样吗？
0: 我觉得现在讲爱自己大部分是心理学的用词啦，那不过在圣经里面圣经里面讲爱自己圣经的定义是没有人不爱自己啦。
1: 是
0: 我们现在心理学的定义会认为说，例如说我们吸毒，吸毒可能就是一种不爱自己的表现，
1: 因为会伤害自己的身体，
0: 对，然后这是心理学说的，可是以圣经的观点来说，他会认为那是因为你太爱自己，所以你会吸毒。
1: 你享受那种短暂的快乐。
0: 对，你是希望渴望自己的肉体去享受那种快感，享受那种虚无缥缈的那种感受，所以你就放任自己去做吸毒的动作，类似像这样子，所以其实你之所以会做那个事情，都是因为你太爱自己，所以你去做那事。所以相反的，圣经反而教导我们什么才是真正爱自己啊？其实舍己才是真正爱自己，就是例如说你爱妻子就是爱自己了，
1: 是
0: 那爱妻子爱到什么程度呢？为他死，就是就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为教会舍命，丈夫也应该爱妻子，爱到这样的程度，而这样的程度，爱妻子就是爱自己了。所以，这就是圣经的观点。圣经的观点是说，从来没有一个人恨恶自己的身子了，没有人啊。你会以现在的观点来看，没有啊。有些人是他会自残嘛，他会割自己的身体，他会伤害自己的身体。有些人会做这样的事啊。可是，对于圣经的观点来说，就是因为你太爱自己了，所以你希望用那个用那样的方式去让自己的心理比较快活，让自己的心理压力能够释放，所以这其实反而是一种爱自己的状态。
1: 所以真正的爱自己在基督信仰里面是愿意为他人舍己。而有一位真神呢，他是先为我们舍己的。
0: 是，
1: 所以我们如果能够为他人舍己，是因为我们先知道这一位先为我们舍己的上帝。
0: 没错。
1: 所以在探着这间栏目的第二首诗歌，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赞美之泉的《
0: 我们爱》，
1: 让世界不一样。

0: 我们爱让世界不一样，但是我们能够爱啊，是因为神先爱我们。
1: 嗯，
0: 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呢，这个所呈现的一种意涵呢，其实就是凸显了神爱我们的一个非常特别的方式。
1: 对，就是你会发现主耶稣的爱跟我们的爱就是不一样的。主耶稣是用舍己来呈现他的爱，所以例如说他在十字架上受苦，他其实是为了要解除我们的痛苦，
0: 是
1: 使我们能够脱离罪，使我们能够脱离痛苦，使我们能够离开那个难处，所以他在十字架上受死，然后在这个苦路上面受鞭伤，是为了解除我们的软弱。可是许多时候我们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做很多决定的时候，我们是希望解除我们自己的痛苦。
0: 嗯，
1: 有些人也许他做不好的事情或者是伤害自己，或者是让自己难受但是事实上这一切他所做的都是为了他自己，他是希望他能够让他自己解除某些状态。
0: 嗯，
1: 所以他才做那些事情，他希望自己解除痛苦，所以做那些事情。但主耶稣不是，主耶稣他是为了解除我们的痛苦，为了使我们不再继续的活在罪恶跟这些苦难当中，所以他为我们死。所以他的爱许多时候跟我们所想象的不一样，跟我们所做出来的也不一样。而基督信仰教导我们，我们是要效法主耶稣的爱。一样，你做任何事情是为着别人的好处，为着解除别人的痛苦，为着让人得着益处去做的。
0: 也愿神能够帮助我们，
1: 嗯，
0: 让我们能够从神而来之取这源源不绝的爱，去爱我们身边的人，甚至是包括你认为不可爱的人。
1: 是，
0: 所以在摊着这间栏目的最后，就让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向神献上敬拜赞美，约书亚乐团的
1: 《我要爱慕你》。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茄来颂扬，我是许金宁。如果你喜欢今天和您分享的内容，或者是你想要跟我分享有哪一些诗歌是特别触动你的，欢迎你来信告诉我，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颂扬 at 良友点 net， 颂扬 at 良友点 net。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为您送上牧灵音乐工作室的诗歌《主使我更爱你》，愿神赐福于你，起来颂扬，明天与您在空中相会。